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减灾、基础教育、大气污染防治、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市委书记鲁平德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精神。会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全面做实防汛备汛、安全度汛各项工作，要不折不扣落实9个一变、5看工作法和4个一律要求，慎终如始抓好风险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整治、应急避险处置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精神。会强调要锚定教育强势目标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五育融合，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会议听取了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落实落细控煤、抑尘、减排、禁烧、群防群治各项措施，全力守护宁夏市的蓝天白云。要强化网格化巡查监管，加力推进集中供热改造和清洁煤炭购买配送，严控各类农村面源污染，坚决守牢大气污染防治底线。会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强化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抓紧抓实项目谋划建设工作，推动经济运行稳进提质，向优向好。要深入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精准靶向招商引资，推进消费扩容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9月2号，宁夏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德祥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秀美、马洪武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旭凯，市人大。

0: 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马继超、马旭林，市人民法院代理院长焦新勇，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司德良，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常委会工作部门副科级以上干部。镇人大主席接到人大工会主任和五名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审议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等报告，均按满意报告通过。会议表决通过了宁夏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宁夏市2025年财政决算的决议草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
2: 9月2号，宁夏市引进人才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开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张学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要求全体参训人员要筑牢忠诚之魂，把个人理想融入全市发展大局，要锤炼过硬本领，学用结合，要勇于担当作为，在实干中淬炼才干，要严守纪律规矩，树立青年人才清正务实的良好形象，要珍惜学习机会，潜心研学思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动力。据悉，此次培训为期2天，将采取专题辅导、现场教学、分享交流等形式，帮助青年人才熟悉事情大局，提升综合本领，加快角色转变，引导人才尽快适应岗位，融入基层，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锻造中坚力量。
1: 9月2号，宁夏市2026年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班第2期正式开班，来自全市各党工委的79名党员发展对象参加培训。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3天，培训班邀请市委党校教授授课，课程紧紧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史、规范党内生活等重点内容开展理论教学，同时将组织学员前往胡廷桢烈士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将理论学习与红色教育有机结合，丰富培训形式，增强学习实效。此次党员发展对象培训是强化队伍建设的关键举措，旨在让全体参训学员以此次培训班学习作为新的起点、良好开端，全面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进一步掌握党的基本理论，以党员标准严格自律，以实干接受组织检验，共同为建强党员队伍、筑牢基层堡垒贡献力量。
3: 抓实强工业强科技行动，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宁夏市纵深推进强工业强科技行动，持续完善创新产业园平台载体，推动各类工业要素资源向园区聚集。近日，位于宁夏市环城北路创新产业园区内的甘肃盛材煤业有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作为集智能制造、品牌运营、全程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科技型中高端安防门企，该企业投产运行是全市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成果，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4: 记者走进企业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轰鸣作响，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钢板经过开卷下料、激光切割、刨槽折弯等工序，精准完成门框、门扇骨架构件加工、焊接、表面处理、涂装覆膜、组装压合各环节衔接紧密，工人与精密设备协同作业，对防火门、防盗安全门生产关键工序严格把关，特殊工序专项监管，一件件完整的安防门产品在生产线上陆续成型下线。据了解，甘肃盛材门业总占地面积1.2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200平方米，总投资9800万元，厂区配备行业领先自动化生产线、精密加工设备，建立起全流程品控体系，搭建起从原料进场、智能制造、质量检测到成品交付的全链条品质管控模式。依托标准化生产工艺流程，企业可完成防火门、防盗安全门等产品全套加工制造，以硬核装备保障每一件出厂产品的安全性能。企业产品覆盖中高端防火门、防盗门、助铝门等全系列安防产品，今年规划年产能达5万堂，预计实现年产值1.5亿元。甘肃盛材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书山表示， 公司将

0: 恪守立足西北，面向全国，以极致服务赋能用户，以可靠品质成就品牌的服务宗旨，持续深耕安防门领域，以过硬产品优质服务回馈市场，以实干担当推动圣材门业朝着高质量高标准高品牌化方向阔步前行。
1: 从2026年3月份开始建厂，到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生产能力，以生产中高端防盗门、防火门和助理门为主。目前的日产能已经达到了100塔，大约在3个月以后呢，我们可以达到日产能500塔以上。目前的市场呢，主要覆盖甘肃和西南五省，陕甘宁青新五省，立足西北，面向全国。明年我们需要开发中亚和中东一些地区，正好是中东和中亚开发的一个主攻方向。
0: 未来立足宁夏市大抓园区、大抓实体的发展导向，紧扣全市纵深推进强工业强科技行动部署，在产业政策与园区服务的支持下，企业将持续夯实发展根基，完善管理、生产、品控、资质四大体系，推动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营，聚焦中高端安防赛道，深耕细作，强化技术创新，提升品牌影响力，着力打造宁夏防盗门领域标杆企业，以产业发展实效为宁夏市做强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坚实动力。
2: 开学季正值夏秋换季，传染病也进入高发期，学校人群聚集易出现交叉感染，孩子暑期生活和饮食习惯发生改变，短时间无法适应等，开学季很容易变成生病季。以下这份健康指南，请家长和同学们查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应及时调整生物钟，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逐渐回到正常的作息模式。幼托儿童和小学生的睡眠时间至少10小时，初中生至少9小时。同时制定作息计划，包括每天起床、用餐、学习、娱乐和睡觉时间，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学习效率，均衡营养，合理膳食，进食要规律，一日三餐进食时间相对固定，不暴饮暴食，饮食要营养均衡，食物种类要多样化，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奶类和豆制品，不吃生食或半生食海产品和水产品，甚至瓜果蔬菜要洗净，加强防护，预防疾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尤其是在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后，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病菌，每天开窗通风，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避免接触有传染病症状的人员，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每天进行适量体育活动，合理安排起居，增强体质，保持健康体重，提高免疫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暑期结束，重返校园，心理上的不适、焦虑在所难免，鼓励自己多想想开心的事情，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增强内心愉悦感，让自己精神饱满地迈进新学期。
0: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4: 交通安全歌。
5: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6: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

0: 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3: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4: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5: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7: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0: 小到大，
1: 从小到大，
0: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2: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3: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6: 走吧，上课去啦。
7: 嗯。
6: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7: 晚上回来才到吧。
6: 哎，等我一下呗。
7: 干啥这么着急啊？
6: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5: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7: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6: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7: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5: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7: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5: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8: 一次回眸，一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粮油市场到了，此号为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7: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3: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孩子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希望，孩子的出行安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更是我们的责任和牵挂。平安是快乐成长的源头，学会规避出行风险，保护自身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位孩子和家长的必修课。为了提高家长和小朋友们的交通安全意识，规范安全出行行为，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篇交通安全教育的小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路上的交通标识离不开黄、红、蓝三种颜色，司机还好能够大致分清每种标志代表的含义，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要分清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标志，就要动动脑筋了。其实交通标识的不同颜色，它代表了不同的含义。黄色是警告标志，表示前面有可能有危险。警告标志形状大多都是等边三角形，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它表示前面可能有危险。比如说注意儿童的标志，一般会出现在学校、幼儿园附近，看到它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得放慢速度，多留意周围，说不定就有小朋友在附近玩耍。红色则代表禁令标志，表示前面不可以走。禁令标志大多数是圆形的，颜色为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就像禁止通行这个标志，一个大大的红圈，这就意味着前方道路不允许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过，千万不能够硬闯。蓝色则是指示指路标志，表示前面可以走。指示指路标志是传递指示信息的，形状大多为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颜色以蓝底白图案为主。指示指路标志是表明道路的方向、地点和距离。比如说直行标志，它代表可以沿着箭头的方向前进。幼儿在行走的时候要谨记五要五不要口诀，五要指的是要认识交通标志，行人要走人行横道，走路的时候要集中精力，过马路时要遵守信号灯，要走过街设施。五不要指的是行走时不要嬉戏打闹，不要翻越护栏，不要随意横过马路，不要在道路上嬉戏玩耍，不要扒车、追车、抛物击车等。那幼儿在乘车的时候也要谨记乘车五要五不要口诀，这里的五要是指上车要规范系好安全带，乘坐公交车时要坐稳扶好，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安全座椅，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要在车辆停稳后从车辆的右侧下车。乘车五不要是指等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打闹，幼儿不要坐在副驾驶座位，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下车后不要在车头前

横穿马路，不要站在公交车门边禁止站立的位置。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0: 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2: 老头儿，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3: 马冬什么？
4: 马冬梅。
3: 什么冬梅啊？
4: 马冬梅啊。
3: 马什么梅啊？
5: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6: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7: 年轻时，
8: 下班了，下班了，
9: 走了，走了。
10: 王海，走，喝酒去。
11: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0: 傻呀，你下班了，
11: 不弄完呀，不踏实。
7: 十年后，
10: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1: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0: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1: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7: 20年后，
12: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2: 我也行。
1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2: 嗯，师傅，我明白了。
7: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 交通安全歌。
13: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则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人骑车他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他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他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4: 爷爷，我的电话。
15: 哎，好的。
1: 会更美。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6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经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8: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4: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陵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陵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陵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陵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5: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

0: 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坐、立、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三种姿势，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正确的坐姿应该是坐下时保持背部直立，避免驼背，可以选择有良好支撑的椅子，那双脚应该平放在地面上，膝盖与臀部平行或者稍低，避免交叉腿，手臂呢要放松，自然下垂或者放在桌面上，避免肩膀耸起。正确的立姿应该是站立时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分布在两脚之间，避免单脚沉重，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避免前倾或者后仰，头部应该保持在身体的正上方，眼睛要平视前方，避免低头或者仰头。而正确的行走姿势则应该是在行走时步伐要自然，脚跟先着地，然后是脚掌，最后是脚趾，手臂要自然摆动，帮助保持身体平衡。行走的时候，目光应当平视前方，避免低头看地面。不良的身体姿势会影响身体健康，坐姿不良就容易引发脊柱侧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脊柱问题，还会导致肌肉劳损和失衡，同时压迫腹部器官，影响消化系统，阻碍下肢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和深静脉血栓风险。站立姿势不良可能使身体重心偏移，加大脊柱压力，引起各种脊柱病变，也会影响腿部关节受力，导致关节疼痛等问题。行走姿势不良不仅影响美观，还可能会损伤足部、腿部以及腰部关节，影响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给肌肉骨骼系统带来各种隐患。那么为了养成良好的坐立行习惯，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训练。首先就是坐姿，坐姿方面呢，要选择合适的座椅，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松，眼睛平视前方，用靠垫支撑腰部，定时起身活动。站姿方面呢，身体要正直，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敛，肩膀放松，双臂下垂，双脚与肩同宽，并且膝盖微弯。那在行走方面，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头部正中，眼睛平视，下巴内收，肩膀放松，手臂自然摆动，身体前倾，重心在前脚掌，步伐也要适中。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汛期远离河道边，低洼地带莫停留，避险常识护全家。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5: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8: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9: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8: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1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

0: 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搭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而二手烟，也就是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烟雾，很多人觉得它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危害，可事实上呢，烟草燃烧会释放出焦油、氮、尼古丁等多种有害化学物。

0: 物质，当然也包括致癌物质。长期吸入二手烟对机体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对幼儿的骨骼、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发育危害也是很大的。幼儿吸入了二手烟会影响听力发育，被动吸二手烟的幼儿容易造成听力受损。另外，烟雾中的有害物质直接刺激中耳黏膜，可以使中耳内分泌增加，分泌物变稠，也使咽鼓管不通畅，从而造成中耳内积液，引发中耳炎。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影响牙齿和骨骼，长期处在二手烟环境下的幼儿容易导致牙齿和骨骼发育迟缓，严重的还会缺牙掉牙。幼儿吸入二手烟也会影响呼吸系统，因为二手烟的暴露可以导致幼儿发生呼吸道疾病，会出现咳嗽、咳痰，甚至诱发支气管炎，还有哮喘等。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吸烟不是导致孩子哮喘的直接原因，但却能够增加哮喘的发作次数，加重哮喘的严重程度。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诱发癌症，二手烟环境会导致幼儿易发白血病、淋巴肿瘤，还有肝癌等疾病。而童年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环境中的孩子，成年后患肝癌的风险会增加。幼儿吸入二手烟还会损害神经系统，香烟中的很多成分会损伤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长期生活在吸烟家庭环境中的幼儿，长大后会出现多动症、行为障碍、阅读障碍的风险会比普通家庭高。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保护儿童健康，避免二手烟呢？首先，遇到吸烟的人我们尽量远离。其次，作为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应该自觉戒烟。如果家里有亲朋好友来做客，鼓励他们不要在房间内吸烟。如果家里有人吸烟，那在吸烟后，家人要尽快地打开窗户，打扫卫生，包括清理卫生死角、擦洗家具等。最后，在外出吃饭以及逛街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无烟、禁烟的场所。没有特定的无烟区，也要选择靠窗等通风条件好的地方。在乘坐出租车等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车内有残余的烟味，应当打开车窗通风，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4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整个的天气情况。这是4号下午5点到5号下午5点，全州晴间多云，气温零下是广和康乐10到27度，零下线9到26度。和正8到25度，东乡积日山呢是11到24度，永靖12到29度。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啊，如果说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要注意户外的朋友要做好防晒，如果说有阴雨天气，一定要做好防御措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7:56，我们这档直播也是接近了尾声，这一周的直播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一周不听不散，谢谢各位，没有914一定要注意行车规范，做文明交通参与者，拜拜。

0: 祝你平安。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纲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

0: 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

0: 日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 基础不牢。

0: 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

0: 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

0: 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9: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7: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0: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

0: 时间，真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2: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4: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7: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1: 动手，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0: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3: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

0: 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道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 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在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 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 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生，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 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 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风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呢超警戒。

0: 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1: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

0: 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0: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4: 其实早在2023

0: 200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2: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3: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4: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5: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
3: 试？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6: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3: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2: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3: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0: 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 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7: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8: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的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7: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8: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7: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9: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7: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9: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7: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10: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5: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出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6: 得，你心情不错呀。
1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2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0: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

0: 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才让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
0: 金融风险啊，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 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千禧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
1: 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 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
0: 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 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 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
1: 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啊，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 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啊，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样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啊，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
2: 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 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

0: 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地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2: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他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2: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那边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

0: 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说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啊。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它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儿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

0: 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为进一步加快兰永林高速临夏东连接线及临夏东枢纽立交建设进度，早日实现安林公路与临夏市南北滨河路连接贯通，明显改善借用百折路上下安林公路通行条件差的局面，决定对安林一级公路东乡

0: 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限行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一、限制通行路段，安林一级公路东乡立交互通至临夏市出入口段；二、限制通行时间，2026年7月30号起到2026年11月15号止；三、限制通行车辆，三轴含三轴及以上车辆。四、绕行路线，安家嘴驶往临夏市方向的车辆，从安林一级公路打板互通、果园互通、东乡互通或纳勒斯互通驶出，途经 G248、G310、S230线绕行；临夏市驶往安家嘴方向的车辆，从 G1816乌马高速、G310、G248线绕行。五、对违反本通告在限行路段限行时间内行驶的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此通告，临夏州交通运输局、临夏州公安局，2026年7月22号。
1: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2: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啦，
2: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1: 知道了，妈妈。
2: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1: 好的。
2: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1: 妈妈。
2: 乐乐，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1: 妈妈，我好累啊。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关于临夏市环城北路、朝阳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半幅封闭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及过往车辆驾驶人，因临夏市环城北路桥梁及附属工程二期城东五路立交桥上部结构施工，为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及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施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禁止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封闭路段时间。封闭路段，环城北路上行哲达公路方向朝阳路立交桥南侧辅道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8月31号至2026年12月31号。二、绕行方式。绕行方式，车辆可通过朝阳路立交桥桥上通行进入环城北路，或者通过城东五路刘林路绕行。三、车辆及行人通行提示。施工现场将设置围挡、警示标识及交通引导标志，请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标识提示及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慢行，避让施工区域。 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商户、居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及出行。本次施工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通告。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临夏市公安局，2026年8月28号。
14: 水，生活会更美。
15: 燃油市场到了，有后悔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6: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7: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18: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看天气，听预警，危险区要远离。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6: 1点了。
5: 啊？几点？
6: 1点了。
5: 什么？7点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好的空气、水和土壤让我们健康生活，生活环境的恶化则会威胁健康。保护环境能维护生态平衡，让各种生物都能够生存，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避免资源枯竭，环保产业也能够创造新的增长点。优美的环境能够提升生活品质，让人心情愉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护环境，我们可以从以下六点做起。首先就是节约能源，随手关灯，合理调整空调温度，减少电视等家用电器的待机。第二个就是节约用水，做到随手关龙头，一水多用，安装节水器具。第三个就是减少垃圾，外出时自带购物袋，拒绝过度包装，理性消费。第四个就是绿色出行，选择绿色低碳出行，能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交通方式，既节约能源，减少污染，也有益健康，兼顾效率。日常可以减少使用私家车的量，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多使用共享交通工具等出行方式。家庭用车应当优先选择新能源汽车或者节能性汽车。第五个就是要爱护动植物，种绿植，不破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最后就是要分类回收，懂得分类知识，正确投放，支持回收利用。那垃圾分类呢，则是让我们可以把有用的物资分类投放，进而重新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推行垃圾分类是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从而美化生活环境。具体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以及其他垃圾。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塑料、玻璃、金属，还有布料。有害垃圾则是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它包括电池、荧光灯管、灯泡、水银温度计、油漆桶、部分家电、过期药品，还有过期化妆品等。厨余垃圾我们也称它为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食品类的废物。而其他垃圾，也就是我们说的干垃圾，它包括除了以上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纸巾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以及尘土、食品袋、食品盒等。对这一类垃圾，我们采取卫生填埋，可以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7: 爸爸，那是什么？
8: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8: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8: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9: 有一天，爸爸老了。
10: 闺女啊，几点了？
9: 一点了。
10: 啊？几点？
9: 一点了。
10: 什么？几点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交通安全歌。
2: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3: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4: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儿、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5: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6: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1: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6: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

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造成至少7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

0: 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也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1000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毕淑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2: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结，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池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池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 只是偶尔周驰听说

0: 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1: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0: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神朗，也不会有下一个神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神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池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神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池，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2: 喏，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神朗跟着晃悠。周池眯起眼睛，神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神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神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池这才反应过来，这是2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10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2: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2: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3: 这也太像了，
4: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2: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5: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了。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

0: 前内部试验，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神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神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神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1: 想什么呢？
2: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2: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1: 还行。
0: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神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神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1: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2: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2: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1: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4: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5: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 小丁。

0: 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马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2: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2: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2: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3: 嗯嗯，我再练。”“
2: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3: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2: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神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神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神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神朗2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3: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 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

0: 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1: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2: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神郎最后踩过的地方。
2: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1: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神郎，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2: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2: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1: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2: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2: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2: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1: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2: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2: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1: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

0: 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2: 不知道。
0: 周迟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神郎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迟，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2: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迟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2: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2: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2: 什么剧本？
0: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做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

0: 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两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两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3: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4: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3: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2: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3: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2: 你不是他。
3: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2: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3: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2: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3: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3: 他不认识我。
2: 你试的是男主？
3: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2: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3: 我知道。
1: 小丁低下头。
2: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3: 但愿吧。
1: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3: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1: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3: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1: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0: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1: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驰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驰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驰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警测，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星。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

0: 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有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3: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

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事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10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它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 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

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内外“保卫卢沟桥”的口号声响成一片。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河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
用诱降、肉骨头引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店，马蜂西戎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0000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
十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

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龙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道琴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道琴，而且呢翻身道琴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道琴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琴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琴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琴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

0: 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减租会首演之后，翻身道情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1: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猛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的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道情》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郑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初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能站起来，跟我把机枪架到渡口去。

0: 长城，是鬼子的侦察艇，都被灼伤了。
1: 别过，别过！
0: 啊，咱们的船漏水了，
2: 先把货箱抬起来。

0: 快快快，把洛水地堡堵上，摔咬出去！救救破木船，都挖了3个月了，眼看就要到宜州，鬼子又追着打过来，让不让人活了？
1: 咱们几家厂子本来好人，十几船的机器，有件剩下一半还不到。
0: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1: 船都快沦陷了，难道还有回头路吗？
0: 快开船！
2: 对，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再坚持坚持，
3: 到了宜昌，就能换大船去重庆了。
2: 船长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4: 宜昌！宜昌！宜昌！宜昌！宜昌！宜昌！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40天》第2集。你是说，要在40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
6: 我看你是得了疫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我们此刻。 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0: 难道你，
7: 卢先生？

0: 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将都到了。
1: 刘先生，
2: 啊，快请入座。啊，
3: 对。
4: 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5: 已经有法子了？
3: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啊？
6: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2: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4: 您是说三段航行法？
6: 我好像有些印象。
3: 具体是怎么个法子？哎，
5: 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2: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4: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4天；返回顺江而下，需2天；来回一趟得6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3段，宜昌到三斗坪1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2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3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啊，
0: 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4: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运出更多的物资。后面一段啊，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2: 嗯，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3: 咱们就只有22艘船，是得周船开才行啊。
2: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7: 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孚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2: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8: 啊，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2: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征集过来，最合抢
9: 运。木船啊，小火轮行不行？
10: 对呀，
8: 小火轮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2: 川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有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绞滩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11: 这里是涪陵，这里是重庆，向你报告。
7: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除了各工厂的物资清单，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3: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
7: 卢先生，中孚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3: 啊，
7: 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12: 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13: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就运，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7: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3: 机器
10: 是啊，这不白忙了吗？
2: 各位，
6: 还是得拆开。
2: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3: 卢先生说。

0: 说的对啊，这些都是煤矿生产的关键设备。煤可是战略资源，是一切机器运转的核心能源呐。说的
1: 对，
2: 是啊。
0: 依我看啊，之前的方案不必变，只是要灵活一些。再有此类最重要又不易装卸的设备，还是要配合成套，尽量给他们留足仓位。
2: 快去把物资清单再重新分类。
1: 好，
3: 可我担心咱们码头的起重设备无法装卸这样重的机器啊。
1: 这些机器最重的有30吨，
2: 咱们的起重吊杆最大负载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
3: 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1: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再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2: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建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不必
1: 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
2: 肖林，哎，
1: 卢先生，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吊趸船。
4: 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好。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5: 哎，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4: 哎，怎么大半夜的招？
5: 我先来的，别插队，
4: 您就招吧，
5: 别着急，一个个来排队问您。
1: 我叫水生，我力气大得很。你看，有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6: 哎，我们现在就来上工，
7: 快跟上！
8: 来了！
9: 快冲锋！
10: 哎，站好！
1: 三峡航段以及青滩空岭这样的危险水域，那我们便夜间装卸，白天航行。
11: 要配置好码头照明和夜间作业的

0: 把日本鬼子赶走！好，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是卢先生，是卢先生来送我们了。
1: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务必要保证他们路上的安全。
2: 哎，小毛头，
3: 我会。

0: 咱们什么时候能上船啊？就知道还有挺多机会。哎，你们看，又有木船靠岸了。
1: 怎么走的？这是从武汉逃难过来的。刚从咱们一批又来一批，
0: 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哎，麻烦让让。哎，谁要野菜窝头？哎呦，大爷，您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老伯。
0: 陶行知先生，您是故宫的哪主人？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1: 哦，
0: 我与同差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已滞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看着。 和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你们就露宿在码头。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啊，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 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啊，
1: 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0: 正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1: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0: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 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陆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
1: 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陆先生，一场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在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2: 这明申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
3: 哎，我再要1分钟，
4: 大家快吃啊！
5: 下午还会继续装。
6: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

0: 哎呀！哎，小陈，
1: 嗯，
0: 只有你以前打鱼嘞，你屋头有渔船嗦？
1: 嗨，就是一条小船。
0: 我小船，而民生公司在这种木船，你啷不去挣点外快呢？
1: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都够要命的了。
0: 哎，
1: 我啊。要老老实实办点活，挣点钱。我婆娘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0: 哎，鸡锤子啊！那陆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1: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你就行了啊！啊，就那么22艘船，就算都用啥子三段航行法，运到一半都要回来，运不完整个宜昌的呀。等到40天一到。他剩下的肯定就是我们这群小老百姓了，他还能管我们死活？
2: 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3: 有人闹事，你们几个快快过去！
2: 哎，
3: 哦
2: 好。
4: 卢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5: 趁火打劫，漫天要价。
4: 这些洋人，可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是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
5: 木船征集的怎么样了？
4: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大家虽然都很支持抢运行动，但是
5: 可以理解。
4: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5: 我跟你一起去。
4: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5: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先去码头。
6: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4: 出什么事了？
6: 几家兵工署的人把12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止下来了。
2: 啊，都搬下来，
7: 一箱都不要留。
8: 这些都是重要设备，不能动。
9: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货主交代啊。
10: 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
11: 今天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5: 我是卢作福。
2: 卢先生，
6: 您来了。
12: 卢先生，
13: 卢先生，
12: 卢先生，
13: 卢先生，
5: 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

0: 楚。
1: 我们等了大半年也就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2: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
3: 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
2: 李主任，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说这些。

0: 文物也要运。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五千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1: 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又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2: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强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1: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卢先生，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0: 李主任，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1: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3: 太好了，军主任，这管怎么码头？
4: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
5: 快把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都搬上船。
6: 动作都快点，
7: 快！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1: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0: 该举措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家长们的质疑。大家普遍认为，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1: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0: 在征求意见的阶段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1: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0: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0: 有关部门厘清收费权责边界，杜绝各类变相收费、捆绑收费，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纯粹普惠的本质，守护家长和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0: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

0: 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1: 在密集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2: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2: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5: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2: 从2017年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2: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4: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

0: 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蜡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3: 对，当辣味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4: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5: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4: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5: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6: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5: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7: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5: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8: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5: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 根据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族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5: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6: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6: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6: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6: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 幕降临。

0: 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 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
2: 家有七郎、双树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它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树令导演姜大伟则看重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3: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影视
0: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
4: 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
5: 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万余个，新增餐饮、住宿、 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9: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 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好，跳过来吧，
11: 宝贝在这儿，宝贝，
10: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看里面。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望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 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

0: 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1: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0: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接英解释，
1: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0: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2: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0: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接英说，
1: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0: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祝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2: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0: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3: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

0: 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呢保驾护航。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人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30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30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5: 这个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而且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

0: 能帮到别人吗？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1: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0: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1: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1日3餐供应。
1: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0: 前面的话就我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1: 中午1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4: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1: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5: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1: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萝卜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6: 有没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9: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这场雨到底有多大？从监测数据来看，今天9月4日，也就是凌晨2点到7点，莆田站点6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如果把这些降水量换算成更加直观的概念，相当于短短几个小时里面有大量的桶装水持续的倾倒在这片区域。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华亭镇源头村，从昨天中午到刚刚，集结了有公安、消防、医疗的综合救援队伍。我在赶往源头村路上的时候，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8: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1: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镇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8: 好的，方源。
9: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8: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9: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8: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2: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二号十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六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

0: 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积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1: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0: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十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2: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3: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报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0: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4: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1: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啊，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啊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5: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了。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1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啊，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

0: 新鲜说。
1: 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2: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1: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3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4: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3: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4: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3: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5: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3: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5: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3: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6: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制。

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

三轮五十四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力排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每位球员的成绩既为自己也计入到所

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

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能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

0: 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

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九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三价疫苗没有四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1: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疾控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0: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11: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 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

0: 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呢，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嗯，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只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嗯，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嗯，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啊，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那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的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嗯，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

0: 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1: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有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0: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1: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还像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但还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的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0: 是的，
1: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呢，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啊，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0: 对，
1: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0: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0: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1: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那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啊，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
0: 啊。
1: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
0: 啊。
1: 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需也不用间隔，就是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0: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5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山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1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5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5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1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1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 胎肌、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二。

0: 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0: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
1: 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0: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是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地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

0: 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两点到七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溢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

0: 观点。
1: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2: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3: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4: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2: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3: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 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4: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5: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邻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6: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7: 周末的萍乡南郑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6: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郑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7: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9: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7: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6: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
10: 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7: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

0: 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粥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

0: 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宁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1: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2: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2: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3: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3: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4: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0: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决这解读？

0: 无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1: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2: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1: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六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2: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3: 中国之 声新闻。

0: 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四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电话占线，防止骂战对手打通电话。还有人在网上鼓励大家动起来，说42000通电话就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0: 昨日新闻重现。
1: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2: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

0: 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0: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地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所以其实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 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

0: 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速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啊，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啊，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啊。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速即办的办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部门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速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速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题中应有之意。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果，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

0: 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赘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赘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10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赘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赘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 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柯、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迟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迟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接，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师。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画虎未托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 师徒在天亮之前

0: 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1: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座。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2: 喂，班长，江湖救急，帮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1: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3: 喏，就是这里。
1: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3: 总之呢，这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1: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3: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1: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 背靠舞蹈把杆，撑

0: 一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池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1: 这也太像了，
2: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3: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她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2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7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5: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儿，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5: 还行。
0: 10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毅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沈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沈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2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5: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4: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

0: 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1: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侧载重，周迟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迟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迟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迟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2: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3: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2: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迟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马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迟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迟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2: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2: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迟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沈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2: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4: 嗯嗯，我再练。”“
2: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4: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2: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迟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沈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迟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迟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 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十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沈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4: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1: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2: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2: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
1: 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2: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2: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1: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2: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2: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

0: 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1: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迟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2: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
1: 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1: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2: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迟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2: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待了几秒钟？
1: 不知道。
0: 周迟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2: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迟，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1: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迟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2: 你考虑过小丁吗？
1: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1: 现在你信了吗？
2: 剧本是你给他的。
1: 什么剧本？
0: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2: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2: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1: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2: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2: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2: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2: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 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9: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0: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9: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1: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0: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9: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0: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9: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1: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9: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12: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1: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12: 你不是他。
11: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12: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9: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0: 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1: 嗯，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0: 嗯，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2: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0: 他不认识我。
1: 你试的是男主？
0: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1: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0: 我知道。
2: 小丁低下头。
1: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0: 但愿吧。
2: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0: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2: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0: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2: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芷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佩。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星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池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池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池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池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首，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

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

0: 普遍，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10年前，灯光亮起，周驰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10年前，灯光亮起，周驰守着沉重的帷幔，看沈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驰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1: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世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1集。
5: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直拗，木棍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4: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

0: 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1: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0: 七姑是自淑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督队，春来春去北天愁。
1: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0: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她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1: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年，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年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2: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
0: 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两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脚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凌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凌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三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5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凌文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20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他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他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凌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凌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1: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0: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三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三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三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凌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1: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2: 你不觉得这个老萧来得有些奇怪？
1: 易君年仰头看着草席，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可以吹动屋内闷热潮湿的空气。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一路上你提到他好几回了。凌问有些不耐烦了。
2: 凌问同志，
1: 易君年换了一种口气，
2: 我必须提醒你，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广州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心思完全都在别的事情上。我觉得陈千里让你负责这一次的任务有些处置不当。
1: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房子，凌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易君年脸色一变，忽然叹了一口气，
2: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0: 林问愣了一下，站在昏暗的堂屋里忽然说，我觉得时间停在了那一天。他没有向易君年解释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冬巴拉冬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1: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一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0: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
1: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0: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另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2: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汤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林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这是角门，这是汤。广州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七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0: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2: 林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林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多年，他第一次又和隆冬靠得那么近，几乎感觉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但并不是这样。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释放前，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可能铺保有些问题，从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哪怕只上岸几小时，巡捕房也要验明身份。易君年告诉他， 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丹宝兰填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它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陆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合建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 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的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健打电话请示，何健刚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健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贵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贵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刚刚收到委员长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是贵军把红军放走的，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湘江渡口的南北两侧构筑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贵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健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逐各队有何处置， 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

和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篡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弃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策地实行，误认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19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时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角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角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

0: 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很多人一听到顺其自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消极、被动，甚至懒惰的形象，认为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无力、懒惰找的一个体面的借口。庄子所倡导的顺自然而为与这种态度啊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

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90000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呼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呼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
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

0: 蹊跷，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啊，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七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帝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出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4: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5: 对，
4: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 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5: 对，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4: 是
5: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6: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5: 啊，是
6: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干点活呀、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5: 对对对，
6: 不够用。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5: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6: 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4: 是，
6: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5: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6: 啊。
4: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6: 我们来一块思考
4: 啊。
6: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核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
4: 有这样的妙用。
6: 对，
4: 向下走的，你看
6: 对
4: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6: 啊，
4: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6: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

0: 的治疗
1: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 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2: 对，
1: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3: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30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2: 嗯，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2: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
1: 哦，
2: 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1: 来，还有疑问吗？
4: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2: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
1: 啊，
2: 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2: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
1: 哦，
2: 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的，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瘀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2: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3个5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

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

0: 其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
1: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加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

0: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人，
8: 哎，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7: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一下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7: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9: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种感觉还挺暖心的。
13: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5: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3: 截至昨晚十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6: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7: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9: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8: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0: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8: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1: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8: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于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2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
0: 坡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是风，别怕大山，穿过它就是了。你是树，别怕暴雨，接住它就是了。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最好的夏天有你相伴，以你为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甘南等市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张掖南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另外河西西部有4到5级偏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风向偏东风，风力3到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8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合围宣布开。

0: 目，胡昌生致辞，孔绍迅主持。
1: 何为率队在甘开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专题调研。
0: 胡昌生、孔绍迅会见仁德奇疫情。
1: 孔绍迅会见参加药博会的国内外重要嘉宾。
0: 龙岗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召开，庄国泰出席并致辞。
1: 药香汇陇西，本草通丝路，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测季。
0: 前七月，甘肃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1.17%。
1: 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播出，河水陆连城乡，惠暖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昨天上午在定西市陇西县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宣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陆建伟致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主持开幕式。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和帮助甘肃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强调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中医药工作作为健康甘肃建设的重要支撑，以打造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为牵引，在传承守正中弘扬传统文化，在创新求变中积蓄发展势能，着力放大资源优势，构建产业链条，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富民机制，拓展开放格局，让药材更有含金量，药业更有增加值，药企更有竞争力，药农更有获得感，药品更有美誉度，加快推动甘肃从中药材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迈进，中医药焕发出璀璨夺目的时代光彩，展现出医产共兴的美好前景。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是对话交流的重要纽带，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合作发展的重要平台。热切期盼各位专家学者激荡思想、启迪智慧，为陇药发展建言献策，诚挚欢迎广大企业家投资甘肃、深耕甘肃，携手开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陆建伟表示，甘肃是中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药材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甘肃省立足资源优势，在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全产业链数字化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1000亿元，走出了中医药赋能乡村振兴、经济转型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希望甘肃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资源为本，强化科技引领，深化开放合作，因地制宜创新中医药振兴发展举措，推动甘肃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吴海东致辞。开幕式后，举行了产业推介和主旨演讲。省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全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要投资领域和重点招商项目。定西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定西市中医药产业特色优势。主旨演讲环节，泰国公共卫生部传统与替代医学司法律事务处处长纳蒂拉·查吉拉库罗，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教授金征宇，英国药理学会院士、牛津大学中医药研究中心主任马玉玲，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徐浩宇，广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中国中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郭进红先后发表演讲，省领导雷东升、胡卓、葛建团及刘永杰、何某宝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药博园展厅巡馆。甘肃台报道。
2: 9月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率调研组，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在甘开展专题调研，出席调研座谈会并讲话。何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重要部署。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并重，紧扣西部地区战略定位，完整准确全面把握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要求，坚定不移抓实大保护，持续打好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修复攻坚战，全面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推进大开放，对外做强开放通道，发展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拓展向西向南开放空间，对内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内陆沿边双向开放前沿，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对接国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方向，培育西部特色现代化发展新动能，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防范化解生态产业转型等风险，以高水平安全保障西部高质量发展。何维强调，甘肃要聚焦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在大保护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促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互促共赢，在大开放上攻坚突破，优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组织，建好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在高质量发展上久久为功，聚焦新能源与装备制造、有色新材料、电子信息算力、低空经济等重点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西部重要增长点。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介绍调研背景情况，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斌介绍我省推动西部大开发总体情况，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永杰陪同调研，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与会同志进行交流研讨。会前，调研组一行前往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丝绸之路信息港、望河亭、航天510所等地，了解我省生物制品研发生产、数字经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航天科技创新等情况。甘肃台报道。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3号在兰州会见了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任德奇一行。胡昌生对任德奇一行表示欢迎，对交通银行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省情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实施五强行动、推进三化一融合、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工作，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健全金融工作分析调度机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实施金融贷款畅通工程，持续提升金融招商引资、上市公司发展和直接融资水平，扎实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起步。希望交通银行深化同甘肃的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往深处走、往实处走，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实金融支撑。任德奇表示，交通银行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宗旨，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精准对接甘肃所需，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全力提供高效金融服务，不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甘肃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做出更大贡献。雷东升、王斌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孔绍迅9月3号在陇西会见了参加第七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的国内外重要嘉宾。孔绍迅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甘肃是全国中医药大省，全国中药材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全力推动中医药六位一体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药博会为契机，抢抓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机遇，在产业链上下游、产学研用各环节与甘肃开展务实合作交流。我们将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同企业家朋友一道做大陇药品牌，助力全民健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陆建伟代表嘉宾发言，表示甘肃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药资源禀赋丰厚，将一如既往关注甘肃、支持甘肃，持续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传承创新，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影响力。葛建团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陇港经贸文化交流对接座谈会9月2号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致辞。庄国泰代表省政协对来甘考察交流、洽谈合作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甘肃经贸文化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甘肃和香港两地合作根基深厚，发展空间广阔，真诚期盼以此次对接交流为契机，推动陇港两地开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深度合作新篇章。庄国泰表示，希望双方深化产业协同，共筑发展新格局，围绕新能源、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搭建合作平台，推动陇港产业互补、互利共赢，加强经贸互通，共拓开放新空间，助力甘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促进文化交融，共传丝路新文脉，以文化相通促进人心相通，以人文交融厚植合作根基，广泛凝聚共识，共聚发展新合力，聚焦陇港高质量合作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多见前瞻之言，多现务实之策。省政协将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为大家在甘投资兴业、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王斌介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何伟主持，黄泽源出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负责人致辞。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兰州、金昌、酒泉、白银、天水等市做推介发言。甘肃台报道。
1: 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如期举行，搭建起集成果展示、经贸洽谈、学术交流、对外开放于一体的高水平合作平台。请听报道。
2: 金秋九月，药香漫陇园。第7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陇西正式启幕，四海宾朋齐聚一堂，共话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高质量发展，共谋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新路径。盛会以创新数字开放为支点，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开启全新篇章。本届药博会三大展馆2.8万平方米、470余家企业、120多家医疗机构、15所高校，共计2000余名嘉宾参会参展。展区内道地药材、精致饮片、中医 AI 前沿科技等成果集中亮相，全产业链的活力一目了然。甘南高原藏艾健康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凤：
3: 本届药博会上呢，我们推出了一些外治疗法系列的产品，所有的产品甄选高原道地藏药材，承袭经典藏医古法，融合现代生产工艺，让高原藏医药瑰宝惠及广大群众。
2: 福慈制药营销中心总经理周党红：
4: 药博会呢，搭建了一个全省乃至全国的高端对接平台，即展示我们陇药老字号的产品实力，也让我们直面上下游合作伙伴很内外的客商。本次参展，我们希望在道地药材供应链、市场渠道、海外注册等方面来寻找更好的合作机遇。
2: 本届药博会以传承创新、数字赋能、推动中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为主题，采用会议加展览加论坛加交易加文化五位一体模式，14项专项活动接连展开， 与会嘉宾围绕中药材种植加工、科研创新、全产业链协同等话题务实交流。中华海外工商联合会会长张宝伟。
5: 我们

0: 依托高校资源和重点实验室，上合各个科研机构，聚焦稻地药材改良、制剂升级，推进种植、加工、质量、注册全链条对接，建设面向欧亚稻地药材基地的溯源体系，推动中国产品技术标准、优势产能走向欧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推动企业抱团出海。
1: 定西市中医药产业局党组书记江伯俊：
2: 我们将用好展会窗口，吸纳转化专家、企业家前沿理念与政治卓见，引进优质项目，加力建设国家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样板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1: 三天会期，展台前的握手、论坛上的交锋、签约桌上的落笔，都在为陇药写下新注脚。从一株草到一条链，从千年方到现代药，这场盛会不只是展示，更是新的出发。
3: 下面是时政要闻。9月4号，甘肃省社军维权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社军维权工作事关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社会大局和稳定，事关军政军民团结根本，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抓实的法治工程，必须做好的民心工作。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始终把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社军维权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水平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完善机制措施，做深做实社军维权工作，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甘肃力量。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夏忠参加会议。甘肃台报道。
1: 9月4号上午，2026年省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国务院妇儿工委第四次全体会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会议强调，要聚焦男女平等、儿童优先、家庭发展、指标攻坚四个重点，推动15/5妇女儿童事业良好开局，着力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切实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全面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全力抓好两规划后半程落实，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推动全省妇女儿童事业迈上新台阶。甘肃台报道。
4: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记者从兰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甘肃省对上合成员国进出口114.75亿元，同比增长11.17%。其中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77.27%，进口101亿元，同比增长5.8%。从各地市看，金昌市、白银市作为甘肃矿产资源城市，对上合成员国进出口呈现良好态势。前七个月，白银市进出口47.05亿元，增长6.52%；金昌市进出口38.82亿元，增长1.86%。两市合计占甘肃省对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出口总值的74.83%。从进出口商品看，金属矿砂及其金矿进口占甘肃省对上合成员国进口总值的85.29%。前七个月，甘肃自其他上合成员国进口铜矿砂及其金矿72.7亿元，镍矿砂及其金矿6.14亿元，铁矿砂及其金矿7.3亿元。其中镍矿砂及其金矿同比增长超1倍，钛白粉、电动载人汽车出口表现突出。前七个月，甘肃对其他上合成员国出口钛白粉1.9亿元，同比增长20倍，出口电动载人汽车1.19亿元，同比增长10.9倍。同期，柠檬酸、鲜苹果、白瓜子、鲜切花等甘肃特色农产品稳步出口， 葵花籽、芸豆、苹果干

0: 等，实现今年首次出口。甘肃台报道。
1: 眼下，各地一批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保质量、促进度，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请听报道。作为省列“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 ，S35 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天水段自去年年底开工建设以来，各项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通天水市西部区域连南通北的快捷运输通道。S35 锦里高速天水段工行旅陆业项目经理部项目经理张健健，
2: 针对不同施工段的地质特性，动态调整决定参数，优化支付方案，及时化解各类施工风险。
1: 连日来，庆阳华池县五交至淮安公路改建工程加快施工，这条全长17.628公里的改建道路，目前工程总体完工率已达93.5%。华池县公路局副局长丁杰，
3: 项目建成后，切实改善五角镇淮安乡沿线出行条件，破除最后一公里通行阻更。
1: 畅通路网，改善民生。在张掖肃南 Y004 线大河乡至水关道路改建工程加紧开展沥青面层铺筑作业，项目现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即将实现全线通车。前不久，陇南礼县东台大桥改造工程正式建成投用，大桥全长240米，桥面宽24米，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空间布局。礼县市民李先生，
4: 现在是双向四车道非机动车道啊，再带上人行道，出行肯定更方便嘛啊！特别上下班这个折寿学生的，在这个晚上呢，灯火通明，也感觉特别舒服。
5: 河水县把“三抓三做”行动贯穿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过程，聚焦城乡公交民生堵点，以实干破局，以实效赋能，激活县域民生发展新活力。今天的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请听河水陆连城乡，惠暖民心。
0: 城乡公交是连接县城与乡村的重要纽带，也是农村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过去，河水县农村客运多为个体挂靠运营，可时间长了，弊端难免出现。到2020年，原有的126辆营运车只剩56辆勉强运行，班线近乎瘫痪。好好的公交为什么大家不爱坐？何家盼镇姚坑牢村村民薛成勇，
6: 各自上学多半都在河水镇了嘛，一块送接送不方便，再一个是悠悠时间车还光了，坐不上。
0: 个体挂靠模式下，运营完全依附市场收益，车主为了收益抢客超载，安全监管形同虚设。2023年，河水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将原本散落在个人手中的运营线路、车辆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收归国有，但收回谈何容易？河水县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文武：
7: 如果实行公车公运两权归期，咱们的面变成重资产投入，管理的费用、运营成本特别大。
0: 而对于跑了挂靠经营多年的老从业者来说，改革也意味着切身利益的变动。驾驶员任宗义
8: 担心，就是我们这一部分人该何去何从，都哪里打工10年了，
0: 人往哪儿去，钱从哪儿来，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了相关部门面前。河水县委书记陈慧发：
9: 三抓三促啊，它的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促进发展啊，造福群众。那么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的发展不能只看 GDP， 更要看老百姓的豁达感。改革以后，对退出经营的车主不搞一刀切。第二是保资金，每年啊，县财政都列支运营补贴。
0: 在三抓三促行动的推动下，当地直面改革堵点，县财政每年列支专项运营补助资金，同时积极争取上级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支持，累计投入资金近3000万元。针对原车主、老从业人员，能返聘的返聘，能转岗的转岗，最大限度保障从业者饭碗。多方协同发力之下，河水县平稳收回运营线路16条。但线路收回只是改革的上半场，能不能把实惠给到群众，才是改革的落脚点。河水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严百荣：
10: 票价在原来票价的基础上，我们降了一半，我们上座反倒提升了一倍。这个重点就是便利群众，完了之后非法营运就没人坐了。
0: 如今， 河水县12个乡镇、80个行政村全部通车，城乡日均客流量由改革前的

0: 1000人次攀升至4000余人次。驾驶员任宗义
1: 感觉骑马人每天心里踏实。
0: 群众
2: 出租车需要10块钱，公交只需要5块钱。
0: 河水县委书记陈慧发
3: 为人民出政绩，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深入的推进三抓三司行动，紧扣产业所需、项目所急、治理所盼，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
4: 9月2号至9月4号，十六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在北京展出，展览精选我省两届道中华文创大赛优秀作品，请听报道。
5: 本次展览涵盖工艺藏品、服饰设计、数字文创等多个品类，集中展示甘肃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成果，以文创载体生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全方位展现我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硕成果。十六花开最美甘肃文创艺术展策展负责人王倩：
6: 我们希望把这种小文创大文化带到北京，带给全国的人民看一看我们甘肃的文化，以及我们通过一针一线一些小的物件，如何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浸润到大家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7: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8: 省住建厅近期引入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对全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展全覆盖审计。目前省级直审已全面完成，市县审计正有序推进，全域审计将于10月底收官。
4: 近日，记者从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我省绿色矿山建设规模实现历史性突破。目前全省共有生产矿山412座，累计建成绿色矿山229座，包含国家级22座、省级207座，大型矿山绿色矿山建成比例达60%，中型矿山建成比例达43%，全省绿色矿山建设整体走在全国前列。
8: 记者从近日相继召开的省市单位包片支持兰州南北两山绿化座谈会上了解到，省市包片单位正抢抓有利时节，加快造林攻坚。截至8月底，机场高速沿线已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72%，中通道沿线新造林任务已超额完成。
4: 近日，超高性能混凝土 UHPC 产业实践与多场景应用创新大会暨甘肃 UHPC 桥梁绿色工业化建造观摩会在兰州开幕。来自交通建设及新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产业界代表，
9: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1: 从小到大，
12: 从小到大，
1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12: 妈妈是我们。
1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14: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